娘娘熬过十年三十三十年妈他们是没有要那么你的儿女我要把他把我听的妈我也没吃阿弟一说他们吃也不知道你我要把他把也列我阿弟说那就我弟说把也不生气

明明，我把我修炼的法术分身你妈他们心里面去，要那么难得的你我还要把他们把我去了我还要被查阿弟一说他们出言不乱的不要把他们怕也别我把他们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指望上帝，先人定要好女人，妹妹，看一帮，我爱你，哎呀，我死了，你们今天还没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呀？妹妹，我爷爷说，我阿爸不能。

我不让他们担着他把我把门枪出来咱们没有我你要我我你要我们那我拿我出面也得替我的心Jimmy, Jesus, I call your name, not Sin Miller.

0: 不要命啊，我是不老命金山，我就是不老命金山，哎爸爸，哎呀我看爸爸妈妈我爷爷夫人，
1: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
0: 我好像三次了爸爸。

娘娘我告诉你小心在这里吧他们说的你要那么远而你我的心我要把他把我去了吗我也要被他阿弟一口那么尊严而你我要把他把有烈火阿出去那就我的说把烈火生前

我的宝贝我家乡哎那个乌拉丁听到我家乡那我是我的我的妈哎那个我的我的没得要买卡啥时候我那我也没生了不行